0: 是淡江大桥哎，好美哟、哦！
1: 对呀、啊，淡江大桥开通以后，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，但是停车就……
0: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，拥抱观音山，漫游左岸一日游，就能够走遍景点，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。
2: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，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！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。
3: 疼痛不看好他，最严重会怎么样？
4: 我一个患者他五十肩好了，他推荐他的朋友了，多严重？他说他已经五十肩大概二十几年没有好了。我他手举起来，他手就在
3: 腰间
4: 腰间的口袋而已。他因为这个问题，每一年花费大概十几万，在干嘛？你知道吗？
3: 在干嘛？
4: 洗头发。
3: 他没办法自己洗头，
4: 对、嗯、那我就看诶，他严重到他的关节都变形了，长了很多骨刺了、
3: 嗯、
4: 那说老实话，这种情况我最多就跟他说你就好八成了啦，因为你已经拖太久了。但是他有跟我讲，我如果可以洗头发我就会非常开心。那的确帮他做完治疗之后，第一周他本来还不相信，
3: 嗯，
4: 然后有一天他起来吓一跳，他发现摸到头发了，他就传讯息给我说、嗯、诶，徐医师，我摸到头发了嘛。
5: 疼痛职人诊所，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六楼，02-3343-5000，3343-5000。
6: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全家伙啊，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，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。上好宅，了解恁的心情，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，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。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，SYL。新阳龙，
7: 什么专车考察只要13元？
8: 卖怀疑，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13元，保证让你满意。
9: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，广角120度4.3寸荧幕，只要1990元。金卡2225-5353，2225-5353。
10: 继发行了五张台语专辑之后，演歌天后吴慧君演歌单曲《春风旅路》首度纯日语献唱。吴慧君《春风旅路》音源唱片发行。
5: 波多联播网八波98.5，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.9，新店基因中波99.1，大千电台。云嘉91.3，嘉义基因；台南99.7，都会声音；高雄屏东96.9，主人电台。
11: 报道联播网是咱的电台。
12: 如果一个烘焙职人，他有着50年的经验，创造出了在夏天当中有一种软 Q 的外皮，而内馅是扎实的口感，有黑芝麻口味，有红豆，有花生酱，再加上肉松，看到它冰凉凉的外表，外皮软 Q， 然后是一个清爽的感觉，你会不会想

0: 试试看。那我们就要邀请到了烘焙职人阿昌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还有他的女儿莹杰啊，这是您爸爸。
1: 对
0: 啊，你哪会想要做这项物件嘞？
2: 十四岁开始嘛，
0: 人人叫你阿昌师啊。
2: 是是是，做到今麦五十几年，但选的物件一定爱选同好的迄个原料。啊加同好的品质啊，所有的原料拢有经过认证检查过，咱才敢做。比如讲，咱米粉，咱就爱选较好的厂商，较有名的米粉啊，伊的迄个质量好，米粉油
0: 啊，试个这个口味是对的。
2: 对啊，有时阵做几十届那是爱得试。
0: 你即马甲工课交互恁早囝吓？
2: 即马都业务会拢可以处理，技术慢慢教可以。
0: 甜点梦工厂本来都即个 HACCP 加 ISO
1: 两万二，
2: 我们都
1: 认证，
2: 新疆清真认证。
0: 清真认证不简单呢。
1: 清真认证哈，就是回教徒哈。我们台湾不是有一些新住民嘛，他其实他们都是回教徒，他们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要看到这个哈拉认证，这个 logo，他们才会愿意，才们敢吃。
0: 你从爸爸身上看到了你们家东西的特别是什么？
1: 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试过很多次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中秋节啊，都要帮忙包月饼。然后都包到半夜，都不能睡觉，早上很早起来，然后晚上很晚关店这样子，看他们这样一路辛苦走过来这样子。
0: 好，这个冰粽是爸爸研发的吗？阿琼斯研发的吗？
2: 是，
0: 对。你这 idea 对得来，你这想法对得来哈？
2: 想法就是讲，冰粽是咱的粽拢是自备做诶，寡年纪较有诶人，食较未消化嘛吼，热量啦、油脂拢上重，啊，尾我再用迄个葛粉，啊加碱粉来做。
0: 听起来是咪个葛粉？
2: 葛粉吼，是用一个淀粉来提炼出来，淀粉物件提一寡掉，即做起来吼 Q 嫩，啊我了后用碱粉都掺一点仔落，啊迄碱粉吼，就是迄个也较点 Q。两下夹起来都多好，无你那高温的时候会伤过软 Q， 会伤 Q 啊咧啦，
1: 凉
2: 脆气啊，
1: 这袂凉脆气。
0: 这个你想的哦，
2: 是都制作这边啦，再看。
0: 我知你一定捌试到有凉脆气，个气差一点，个气落来啊，你个再讲我个差一寡。今天你要来推荐我的口味是，你家己感觉吃了好吃。
2: 阮第一吼，我感觉用绿茶吼，绿茶
0: 哈，
2: 绿茶啊掺一寡抹茶落去，两种来搞。
0: 绿茶跟抹茶，好清爽啦，
2: 清爽。
0: 好那绿茶跟抹茶啊，你来得包啥？
2: 包的红豆啊，
0: 红豆
2: 是咱屏东的红豆啊。
0: 绿茶跟红豆啊，算讲素配的对啊。
2: 不是，阮的配是。绿茶的皮，抹茶的皮，绿茶跟抹茶合作的啦，
0: 这个是绿茶跟口感跟重，还是抹茶跟重？
2: 两个适中的，
0: 你和他两个五五均分的对吧？无大细寒的对吧？里面包啥？
2: 包红豆啊，
0: 红豆啊，
2: 倒来就是一种乌糖，皮是乌糖，
0: 外口皮是乌糖，
2: 里面是
0: 芝麻
2: 黑芝麻，
0: 黑芝麻，
2: 对，
0: 乌藤跟黑芝麻，调味哦，
2: 对，
0: 这味我会下，那爱乌藤爱黑芝麻同一路人，那爱这个绿茶，应该基本上爱红豆，
2: 是，
0: 因为阮翁就是爱绿茶，跟爱红豆去做的，那有的人是爱土豆的，恁家有土豆的无？
2: 有，英姐介绍。
0: 后来，英姐
1: 倒是台湾九号花生这个品种来做成花生酱，花生酱再搭配我们台湾的检验合格的台湾猪后腿肉去做成的肉酥，把它混在一起，吃起来就是会咸咸咸甜甜。
0: 所以恁家的肉酥里底有土豆粉，
2: 土豆酱，
0: 土豆酱，
1: 阿哥也在嚼到嘿花生的那个香气嘛，很浓郁的花生的香气。
0: 啊，头先卖挖来挖去一个哈，因为你若挖安尼，想你下面会走去哦哈，英姐哈，后来啊，英姐，想要给请你大概介绍一个哈，爸爸研发这个啊，琼斯研发这个啊，这个冰种，哇，你那时候看到之后，你先下手哪一个？我看到是第一个先下手花生肉中的肉松的冰种，因为我爱花生。我也爱肉松，好，然后我一下去我就发现，哎，这口感没吃过，哎，
1: 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其实也是跟我一样，
0: 肉松怎么会跟花生可以这么搭哈？
1: 很搭，因为花生它就是有那个花生的那个香气嘛。那其实肉松它也有它的香气。
0: 这巧哦，这巧，这恁阿琼西想的遐，
2: 是，制作别这做这边啦。
0: 所以本来土豆啊，土豆个甲上做朋友过拢失败。
2: 算讲土豆伊较杂钱嘛，
0: 杂钱
2: 哈，杂钱食诶，刚刚诶煎熬啊，
0: 诶、对，
2: 所以阿叔讲肉酥较松，还拄还好，
0: 欸、你真正是做食品的呢，你有搞好多杂金甲生迄个感觉，讲了对，你安尼讲，阮就下口味了。
2: 对啦，
0: 好，来第那个莹姐，你个人爱哪一个？
1: 哦，我也是最喜欢花生。
0: 来，啊，这个阿琼西，你推荐对一个，你个人的啦。
2: 哦，个人哦，因为吼、哦、吃。诶、欸，恶魔啊，吼，对咱身体也袂歹啦，真好啦。
0: 哦，
2: 因为人讲头毛会恶啦，吼、伊起来是迄个恶魔味吼，迄、个豌豆掺着恶魔的迄个油，恶魔油哈，
0: 等于
2: 炒菜迄个吼，恶魔油都甲加落去，吼、啊起来吼足香诶。
0: 哎、你有用心呢啊，琼西。
2: 当然咯、哦，这做食品的一定要用心啊。
0: 哦我听刘亮你讲我了解啊。
2: 嗯，
0: 我掺乌麻油的来的。
2: 对。
0: 啊，你乌藤有特别的所在不？
2: 乌藤，来，我这个
1: 乌藤哈，就是都没有添加物，还没有那个防腐剂。我们不加香料哎，这个台湾的这个黑糖。
0: 这一次我们宝岛联播网特别把这个冰粽，这爱更冷冻啊，冷藏哈、
1: 啊，
0: 冷冻啊、
1: 我们都冷冻配送、
0: 哦、
1: 啊。其实哈、哦，我们拿出来以后退冰一下变软就可以马上吃了，很方便。
0: 嗯、然后我们一盒里面有可以三种口味都吃到。对吧？哈，
1: 对，
0: 我可以吃到黑糖欧摩啊，啊，我也在吃到抹茶红豆，阿哥也在吃到花生肉松，哈、嗯。
3: 这是广告。
0: 三盒，你们要怎么推给大家？
1: 我们三盒现在是特价1099.99元，
0: 那冷冻宅配谁要？
1: 哦，都是我们负责，因为我们想要给那个消费者。哎，最好的品质，然后我们又是全程冷冻配送，那产品不会有哎变质的问题。
0: 等于是18颗哦，只要1099哦。
1: 对，
0: 现在冷冻宅配很贵哎。
1: 对啊，这就是我们讲说这一次把我们这个很特殊的口味哈、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。让你们吃到跟外面不一样的口感，这样子非常清爽，很适合现在天气开始热了嘛，然后可以消暑一下这样。
0: 1099三盒冷冻宅配到府，免运费对吧？
1: 免运费，对啊，温很走啊，接到单以后现做，
0: 半坑嘞哈，提叉子啊嘞哈，当作小甜点来吃。
2: 啊，你都配着碟子。
0: 会一个碟哈，
2: 真、好诶！
0: 0800-551-900 0800-551-900 0800-551-900，0800-551-900，宝岛好钢商城让大家带回去三种口味，让大家全部都带回去，三盒组只要1099元。阿昌师，你们自己对自己的产品一句话，
2: 各位听众朋友哈，我的物件拢特别。那个挑选的啊，用足用心的啊、耐心，把这样物件顾足好的，所以恁拿来吃我的物件，绝对鹅肉得志。
0: 莹姐，袂使输爸爸哈，青出于蓝胜于蓝哦，来。
1: 好，这个我们产品哈，其实我们在研发的时候就试过几十次，才会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嘛。那相信大家知道了以后，一定会有一个很惊喜感。嘿，除了它就是冰冰凉凉的，再来就是口感呢，它是 Q 弹，但是不会黏你的牙齿。好，那很多客人呢，其实他吃过这个冰粽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怎么跟外面不一样？”
0: 嗯，
1: 它吃起来口感其实是非常细致。再来就是，现在人大家不喜欢吃太甜，我们也是甜度把它降低了。
0: 嗯，
1: 那再来的话，哎，大家怕吃粽子会胃不舒服，但是我们也是让大家觉得吃了不会有负担，不会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。所以大人小孩其实都非常适合这个甜点。
0: 谢谢阿琼斯还有这个莹姐，谢谢两位，
2: 谢谢。
1: 好，
2: 谢
1: 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
4: 精彩节目不错过，及时收听不受限制，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。

0: 车用尿素选对品牌，安心第一。我是诺瓦材料科系董事长杨连志，热销全球的台湾品牌诺瓦车用尿素，业界市占第一，品质稳，供应稳。现在加入168专案，陪你一路省一路发，车用尿素首选诺瓦。
1: 我们说到这个甜点呢，阿姜赛糕点杯啦，
2: 能 Q 能 Q， 叫顺脆。
1: 这个金酿冰粽不粘牙，吃起来有冰凉的感觉。今麦可以逛一个下午茶，有没有？哦，弄杂包囡仔呢？
2: 有啊，
1: 我那嘴够刁的。
2: 是啊，我跟叫了啊，都很去家。
1: 来，莹姐，
3: 我们口味调整几十次了，
1: 几十次哦，
3: 做出了三种口味。第一个抹茶红豆，啊，红豆又是我们在地台湾的红豆。第二个是黑糖芝麻，无添加，无防腐。第三个市面上完全找不到的花生肉松，有没有想过花生怎么搭肉松？
1: 对啊，
3: 对吧？台湾九号花生磨成酱，花生的香气呢，再搭配我们台湾猪后腿肉做成的肉松，
1: 哇，
3: 甘甜甘甜，冷冻拿出来常温，大概五分钟左右它就软化了。
1: 哦 ，OK， 所以非常方便嘛，哦，吃甜点哦，跟着女生走就没错了。
2: 对，
1: 哦，安尼冰冰凉凉的热天吃就好诶哦，因为它是个甜点，不一定要分什么时候才能吃，配茶配咖啡都很棒。甜点梦工厂精酿冰粽到底要怎么样让你带回去呢？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哈，
3: 一盒里面有六颗，三个口味各两颗，三盒1099，那冷冻宅配运费我们出。
1: 到顺龙那边哇，
2: 金贝
1: 金贝金贝啊，给卡点位了哈，0800551900，空八空空空空一九空空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 Grace， 不止我有料，台湾更有料。从4月22号开始，每周三11点，格瑞斯格外有料，有你料想不到的事，有料的故事，一起分享给大家哦。
5: 好的隔热膜是科技与安全的平衡，清晰视野，安心驾驶，全程守护。
6: FSK CT 冰透系列隔热纸，结合业界顶级隔热技术与超强耐候性，高效防晒，长效防护，全面到位。
5: 前挡达70%以上透光率，清透明亮，合乎法规，品质更有保障。
7: FSK CT 冰透系列，让清凉与安全一路相伴。
8: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。

不管是任何大牌当前的红歌星，或者是真久无听到的老歌星，也都有哦，咱本土优秀的音乐家，拢伫咧每礼拜到拜六下晡三点到五点的报道大歌星，我声更加吹落去。

这不是开始咱听的歌是高向鹏、方一平的《缘分》，会当伫咧这个时间做这部，你有咧听？哎，表示咱的缘分未歹，哎，用手机 APP 听也很棒啊，对不对哈？所以下载宝岛联播网的 APP 哈，这个 APP 很方便。只要你下载完毕以后，你在任何所在啦，你要收到苹果，要听苹果这部哦，时间到你个哎，手机啊打开。然后按下去就可以，就这么简单呢，哈，也免付费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再次提醒大家哈，我们有这项的服务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是将会爱告伟当爱。

大概拄着家里的时阵啊，绝对是听歌的好时间哈。哎、欸，你也听着听着哈，你就觉得哎呦，好像这个陪伴还蛮有价值的哈。不管你是伫车顶啊，伫咧厝内啊，是讲你正好在一个属于个人的空间哈，因为听广播毕竟啦哈，不是那种哎、欸、我放广播大家一起来听哦哦，唔是安尼啦哈啊，早期有真侪卖场啊，譬如讲啊加油站啦，还是讲这小北百货啦哈，很多地方可能会放一些这样的，后来有一些版权的部分哈。就是这个著作权的关系，就是很讨厌，就是真正想要分享也不太容易哈，所以现在公布比较比较个人了哈。好，今天不管你在什么所在哈，我们都用好音乐来陪伴你哈。刚才是刚辉的《爱到未当爱》，再来是陈随意《无情的火车》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。厝一般咱上常听到的分类，就是透天和大楼。所谓的透天，就是透天厝，意思是在一块土地顶面，敢那起一间厝。啊，这厝啊，通常袂真高，大概一层楼啊，至五六层楼啊，通常啊是一户咧大，两户、三户嘛有，较少。啊，厝下面的土地啊，全部拢是这栋厝的所有人的。啊，那大楼啊，后人讲是公寓，华语叫做华夏，还是公寓。当然，后人会把大楼和公寓做区分，把较高、较侪层的、有电梯、一楼阁有管理人员办公空间的，叫做大楼；把较少层、无一定有电梯、老人啊嘛无管理空间的，叫做公寓。啊，那当透天的有分住家起的甲换厝两种。住家起的呢，就是地本身就是家己的，咱请人来起厝，家己住。啊，那换厝就是建商起来要卖啦。咱讲透天厝，通常是四四角角的长条形，伫面积大小差不多的情形之下，我路边通出入那边的跨度，啊，就是咱讲的面跨，就是考虑的是重要的关键哦。面跨较宽的厝，咱就讲迄厝较跨境。跨境的厝就会较浅，啊，那面跨较矮，长度较深的，咱就会讲这间厝较深境。深境的厝啊，叫做龙啊厝。厝啊，爱跨境还是深境，其实在人的需求啦，无一定讲安怎较好。无同的厝对应无同的需求，咱唔忙政府会当重视居住正义，通好大家有厝通住。
1: 本单元由报道联播网甲静电视联合制作。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，5月30日星期六，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。今年以世界不一样，未来我开创为题，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，直面总统，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。当天同步网络直播，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。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。
2: 生命专车扩产只要13元，
3: 卖怀疑，来嘉南汽车专车扩产只要13元，保证让你满意。
4: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，广角120度4.3寸荧幕，只要1990元。金卡2225-5353，2225-5353。
5: 大家拢知行车爱镀膜，
6: 但是你敢知嘴齿嘛爱涂氟？
5: 脆气涂佛会形成保护膜，预防牙菌斑甲蛀气，
6: 预防胜于治疗，定期涂佛洗牙，让您脆气用更加久。
5: 怡贺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佛的服务。
6: 怡贺牙医02-2356-3311，2356-3311，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。
7: 大家好，我是洪震。今仔收听的是我的心歌，自作多情。

0: 凤凰八宝98.5波特行香，桃园新店97.9新店基因，中波99.1大千电台，云嘉91.3嘉义基因，台南99.7都会声音，高雄屏东96.9主人电台。
1: 波特连波网是咱的电台。
2: 所有好歌拢伫咱波多连播放，我是 Bingo。那资深的歌手哈，一张一张的专辑安尼发的时阵哦，标喜功，哎呦，这个歌应该也蛮多的。那既然蛮多的，你就要从中间里面去找出来。有的时候你怕会点到啊，喜功列资料，哇，你的喜功，哎，印象中大几首会当伫咧今仔日要来推荐哈，我要来放上几首歌，这个歌很好听哦，是吴淑敏的《风中一句话》。

很好听哈、哦，哎，这小敏啊，真正足够唱的哈，迄、哦那个唱的唱功啊，我们讲唱功哈、哦，嘿，非常的扎实。呵呵嘿，这个你看从小就会唱歌的哈、哦，嗯，就是不一样。哎，好，从小也在唱歌的陈之郎发行了个人的第一首单曲《甘心不移》，也唱得很好哦。

0: 老的老不听，少年的也爱听。
1: 好问的是沈淑仪律师，这个沈律师哦，伊是检察官，31档，哈、哦，退休掉就嘛，伊是做律师啦，哈、哦。那律师有些专长的是议定监护契约，哈、哦。所谓的议定监护，哈、哦，那一般怎样是法定监护啦？通常我下面逮几条法律介入，那就照这个法律走，
2: 对，法院介入，哦、
1: 法院帮你指定一个哈监护人，这样哈。通常法院监护也是会从亲人里面去找，对不对？
2: 一般都是。
1: 哦、就换起女生，可能换我先生的，判给先生，啊，是公就子女这样嘛？
2: 是、哦，法律上是完全的证据能力的。但是因为法院裁定是不是要半年，它不会那么快，它很多那个保险起付那个要半年了哈、嗯。为了防止就是他还是拖那个病有没有，还是被这种过度医疗的话，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在民法有一个特别医疗委任契约。那再过来就是说你这个还有一些财产的分配啊，譬如生前你是债务先处理，剩下就是在立遗嘱。所以这个有四项的法律工程在做，只是议定监护契约这个部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，因为它具有法律的证据能力。譬如说你看那个张荣发有没有，张荣发那个案子闹很大吧，就140亿的那个台湾的资产就是给那个张国伟嘛、对不对、那他们在争执就是说他那时候没有意识能力、他那时候暂忘，暂忘意思说一白天黑夜搞不清楚，所以他打了8年嘛。如果他那时候说签的是议定监护契约，他如果这个在议定监护契约法律核准之前就签的话、他不用打。
1: 我们现在高龄化拢想要最后那一路好好走，啊，台湾医疗可就好诶。这个时候，那到时候是不是能够活出自己的意志在最后啊？哈，
2: 对，
1: 怎么转变？
2: 因为法务部有一个议定监护契约的立稿，你可以去那边办，大概1000块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就是指定这个当监护人，那自己去办就好了。那其实律师处理是这一块的衔接前后的部分。譬如说是之前有一个特别医疗，譬如说有半年的空窗期嘛，因为法院那个部分他裁定给他半年后，可是前半年不要受那么多痛苦的话，那有一个特别医疗委任契约，然后后来就是一个这个议定监护契约，那个是当事人做就好，那不要钱的，那再过来就是你的财务管理这个部分，譬如你要给账户的人费用多少。
1: 嘿，当个人照顾了，买港波
2: 的，你也没不懂啊。
1: 对。
2: 那我们知道那个什么久病无孝子，是因为他钱花光啊，怎么没办法孝顺你了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预存一些现金给我们这个照顾我们的人，那是必要的。这可以久久长长。
1: 好，那自己试着写写看，如果无常未来，当然准备安怎面对啦。
0: 波多连播网，大心一世人。

0: 酷暑季来袭，天气热嗖嗖，安稳赚大钱，车况要顾好。以斯子夏季健检，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，指定商品85折，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，盛夏守护，畅行无阻。现在就预约。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，
1: 坐着洗澡，避免跌倒，拿棍洗澡椅安全舒服。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，请到拉棍或拉六门市洽购拉棍洗澡椅。
2: 你会觉得房子老，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，是窗户该换了。
3: 大和响气密窗，把风雨、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，
2: 搭配防霾纱网，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。
3: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，大和响气密窗。
4: 啊，真久无看咧！
5: 嘿呀，自从植牙了后，人较有自信，嘛较敢出门。
6: 像我咧讲吼，喙齿用，人着用，
5: 无唔对。即马讲话较清楚，才是嘛较正常啊。
6: 假使讲你有传统对喙齿袂下，或者是要植牙，来找怡和牙医。
5: 喙齿若够好，人生较有味。
6: 怡和牙医，02-2356-3311，中好新新政文章五号出口，让老哦。
7: 大家好，我是吴美玲，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《有情人》，多一位。

波多连播榜北部98.5，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.9，新店基因中部99.1，大千电台云嘉91.3，嘉义基因台南99.7，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.9，苏朗电台。你今麦收听是所有好歌，拢伫只报道联播网，我是 Bingo。讲到迄个年代，九零年代有很多的台语歌手哈，有当下唱唱的哈，都秀子嘞啊，秀子嘞。为虾米呢？因为哈，迄当时的年代好像这个校园啦哈，还是讲真侪的华语歌手啦哈，港星啦、来台啦、东南亚来的哈，拢中有哈，所以整个市场里面哈，这些综艺节目来的哈，台语歌手靠不下你要好标黑，但是你只要音能够上哈，或者是讲这个电台我的红上哈，那就可以红很久呢哈。所以即便他们中间有一些浪旁哈，但是后来再出来，你还是会觉得这声音就没人的哈。好。说到九零年代的歌手，我们就来听听张秀清、袁小迪合唱的这首《爱太轻》。